0: 脸好吗？我有好吗？我就好吗？看你好，看你好。
1: 中京、北京、南京、赵赵，京东冰一冰一棒，京东高高，大大热气的，米克尔波罗老老，阿布尼爸爸卡，马尔萨曼克尔烤烤。मैं छुड़ाना फर्ज है उसका जिसे वो